0: 利用伊拉克石油资助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恐怖主义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特朗普总统会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卢拉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说，他和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和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经安排举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有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产品加征了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和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是因为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梵蒂冈会晤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来看报道。
1: 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2: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1: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四月十二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3: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1: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2: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1: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4: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1: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普总统本周在白宫主持小企业峰会的时候表示，他很期待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将向习近平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针对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采访了外交协会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他说，业界的普遍评估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约领先中国5到7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Previously, the thinking was the U.S. is probably around 7 months ahead.
2: 此前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概领先中国7个月。如果你读了 DeepSeek 的说明书，他们指出该模型仍落后于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5、6个月前发布的模型。因此，他们明确承认自己大约落后美国6个月，这正符合大家的普遍预期。
1: It's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models in China, but it's not.
0: 那么，特朗普总统下个星期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人究竟要如何谈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呢？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3: 好的，东宁。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消息，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是打算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

0: 划去展开人工智慧去展开一个正式的对话。那目前美方传出是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去领导美方参与这个关于 AI 的讨论。至于北京方面的对口人员，目前还没有定案。那这将会是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首次美中去针对 AI 的一个官方对话。报道分析，这次的对话呢，双方是打算去建立一套防护机制，来管控那些 AI 可能被滥用或是失序的风险，也考虑要拉一条长期的 AI 的紧急热线，就怕关键时刻找不到人。那另外，这次沟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呢，是为了做一个管控，防止两方的竞争演变成为不可控的危机。那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双方它存在着非常友好的竞争，但是呢，他也说他会当面告诉习近平，美国才是 AI 界的领军者。
1: 好的，于和。那么我们知道，为了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对于高端芯片实施了出口限制。那么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于和。
0: 好的，东宁。那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国内这方面是有新的动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近期是推进了一连串的出口管制的法案，其中就包括对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没有主动的去发起新的限制措施，但可以看到国会对于加强技术封锁的意愿正在增强。那北京也表示在密切的关注这次的进程，并承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维护中国企业的权利。那这次特席会中方可能也是会要求美国去放宽对高科技出口产品的限制。
1: 那么美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究竟对美中两国之间的 AI 竞赛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是要训练强大的 AI 模型是非常依赖这些高阶的硬体，所以在这个美国禁令的封锁之下，中国相关的产业确实是面临了不小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希望美方去放宽限制，但是中国企业目前是在致力于寻找替代路径来实现自给自足。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目前拥有的算力大约是中国同行的5到10倍。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高端晶片的这个出口管制发挥了很大的效力，帮助美国的 AI 模型去保持领先中国7个月的优势，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是没有办法超越美国的。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中国一家军事法院星期四以受贿罪判处两名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国的军事法院认定魏凤和和李尚福均犯了受贿罪，李尚福还被认定犯有行贿罪，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人缓期执行的期满将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再次减刑。魏凤和现年72岁，曾经在2018到2023年担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年68岁，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任期不足8个月。两人均在2023年被军事纪检机关立案审查，2024年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那么我在节目前也针对了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人被判死缓一事，访问了非常熟悉解放军问题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的军事专家赖小刚博士。他认为重判魏凤和和李尚福这两位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显示了习近平极度的愤怒。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魏凤和和李尚福就是最最典型的人，这两个人是一直是被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完全是破坏了以前解放军的传统和规矩，把他放到了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面。但是呢，这两个人让习近平非常非常失望，因为呢，他们的手脚不干净，而且呢，涉及军额非常非常大，等于是他们把他们的恩主，把他们赏识他们的人给叛卖了，给打脸，用现在说是狠狠的打脸了。那么这个打脸就一定会被习近平的各种样的对手，我都不知道是哪些对手给抓住了，等着很多人在看习近平的笑话。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的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么赖小刚博士也认为魏凤和和李尚福被判死缓，也可能为今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案子定调。而且

0: 近平持续对中共高层将领进行大清洗，再加上解放军内部系统性的腐败，可能会对台湾的局势造成影响。来听赖小刚博士的评估。
1: 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对于军队对他的不信任，实际上对台海的危险非常的大，这会逼使习近平可能做一个孤注一掷，他在台海进行军事冒险，来重新学习邓小平在1979年做那一下子，就是以台海战争无论是赢还是输，重新对解放军进行洗牌，进行一次更大的规模的军事改革，把他不喜欢的人统统清洗掉，包括腐败人，一打仗你这军队的问题全会暴露出来，把他的人全部扶植上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把焦点转到台湾。巴拉圭的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正在台湾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佩尼亚总统还在台湾获颁了一项荣誉博士的学位，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巴拉圭与台湾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这是佩尼亚就任总统以来对台湾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出席了荣誉博士的颁发仪式。他提到台湾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困难，巴拉圭是目前12个仍与台湾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了北京的封锁，访问了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斯威士兰。
2: 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
3: 巴拉圭与台湾的友谊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即民主、自由、对制度的信心、辛勤劳动的尊严，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唯有当进步造福民众之时，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的双边关系远不止于外交礼仪，它体现在具体的行动、切实的成就，以及为我们两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机遇之中。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新闻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还有我们的 X、YouTube 以及脸书等各个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新闻的最新动态。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 VOA 今日焦点，也提醒您接下来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谈判持续进行，有望为持续9周的中东冲突带来突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巴西总统卢拉讨论贸易与关税问题。卢比奥国务卿访问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梁14世。中国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判死缓。
0: 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持续。特朗普总统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在巴基斯坦的协调之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建议。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对伊拉克的副石油部长以及另外3名与伊朗有关联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伊朗政权就像一个流氓帮派，正在掠夺本应属于伊拉克人民的资源。他还说，美国财政部不会坐视伊朗军方

0: 利用伊拉克石油资助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恐怖主义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特朗普总统会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卢拉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说，他和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和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经安排举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有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产品加征了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和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是因为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梵蒂冈会晤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来看报道。
1: 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2: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1: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4月12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3: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1: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2: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1: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4: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1: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普总统本周在白宫主持小企业峰会的时候表示，他很期待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将向习近平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针对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采访了外交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他说，业界的普遍评估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约领先中国5到7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Previously, the thinking was the U.S. is probably around 7 months ahead.
2: 此前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概领先中国7个月。如果你读了 DeepSeek 的说明书，他们指出该模型仍落后于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5、6个月前发布的模型。因此，他们明确承认自己大约落后美国6个月，这正符合大家的普遍预期。
1: It's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models in China, but it's not.
0: 那么，特朗普总统下个星期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人究竟要如何谈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呢？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3: 好的，东宁。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消息，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是打算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

0: 智化去展开人工智慧去展开一个正式的对话。那目前美方传出是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去领导美方参与这个关于 AI 的讨论。至于北京方面的对口人员，目前还没有定案。那这将会是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首次美中去针对 AI 的一个官方对话。报道分析，这次的对话呢，双方是打算去建立一套防护机制，来管控那些 AI 可能被滥用或是失序的风险，也考虑要拉一条长期的 AI 的紧急热线，就怕关键时刻找不到人。那另外，这次沟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呢，是为了做一个管控，防止两方的竞争演变成为不可控的危机。那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双方它存在着非常友好的竞争，但是呢，他也说他会当面告诉习近平，美国才是 AI 界的领军者。
1: 好的，于和。那么我们知道，为了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对于高端芯片实施了出口限制。那么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于和。
0: 好的，东宁。那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国内这方面是有新的动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近期是推进了一连串的出口管制的法案，其中就包括对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没有主动的去发起新的限制措施，但可以看到国会对于加强技术封锁的意愿正在增强。那北京也表示在密切的关注这次的进程，并承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维护中国企业的权利。那这次特席会中方可能也是会要求美国去放宽对高科技出口产品的限制。
1: 那么美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究竟对美中两国之间的 AI 竞赛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是要训练强大的 AI 模型是非常依赖这些高阶的硬体，所以在这个美国禁令的封锁之下，中国相关的产业确实是面临了不小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希望美方去放宽限制，但是中国企业目前也是在致力于寻找替代路径来实现自给自足。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目前拥有的算力大约是中国同行的5到10倍。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高端晶片的这个出口管制发挥了很大的效力，帮助美国的 AI 模型去保持领先中国7个月的优势，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是没有办法超越美国的。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中国一家军事法院星期四以受贿罪判处两名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国的军事法院认定魏凤和和李尚福均犯了受贿罪，李尚福还被认定犯有行贿罪，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人缓期执行的期满将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再次减刑。魏凤和现年72岁，曾经在2018到2023年担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年68岁，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任期不足8个月。两人均在2023年被军事纪检机关立案审查，2024年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那么我在节目前也针对了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人被判死缓一事，访问了非常熟悉解放军问题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的军事专家赖小刚博士。他认为重判魏凤和和李尚福这两位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显示了习近平极度的愤怒。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魏凤和和李尚福就是最最典型的人，这两个人是一直是被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完全是破坏了以前解放军的传统和规矩，把他放到了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面。但是呢，这两个人让习近平非常非常失望，因为呢，他们的手脚不干净，而且呢，涉及金额非常非常大，等于是他们把他们的恩主本把他们赏识他们的人给叛卖了，给打脸，用现在说是狠狠的打脸了。那么这个打脸就一定会被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对手，我都不知道是哪些对手给抓住了，等于说很多人在看习近平的笑话。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的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么赖小刚博士也认为魏凤和和李尚福被判死缓，也可能为今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案子定调。而

0: 近平持续对中共高层将领进行大清洗，再加上解放军内部系统性的腐败，可能会对台湾的局势造成影响。来听赖小刚博士的评估。
1: 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对于军队对他的不信任，实际上对台海的危险非常的大，这会逼使习近平可能做一个孤注一掷，他在台海进行军事冒险，来重新学习邓小平在1979年做那一下子，就是以台海战争无论是赢还是输，重新对解放军进行洗牌，进行一次更大的规模的军事改革，把他不喜欢的人统统清洗掉，包括腐败人，一打仗你的军队的问题全会暴露出来，把他的人全部扶植上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把焦点转到台湾。巴拉圭的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正在台湾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佩尼亚总统还在台湾获颁了一项荣誉博士的学位。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巴拉圭与台湾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这是佩尼亚就任总统以来对台湾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出席了荣誉博士的颁发仪式。他提到台湾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困难，巴拉圭是目前12个仍与台湾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了北京的封锁，访问了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斯威士兰。
2: 巴拉圭与台湾的友谊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即民主、自由、对制度的信心、辛勤劳动的尊严，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唯有当进步造福民众之时，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的双边关系远不止于外交礼仪，它体现在具体的行动、切实的成就，以及为我们两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机遇之中。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新闻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还有我们的 X、YouTube 以及脸书等各个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新闻的最新动态。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 VOA 今日焦点，也提醒您接下来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是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新栏目，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伊谈判持续进行，有望为持续9周的中东冲突带来突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巴西总统卢拉讨论贸易与关税问题。卢比奥国务卿访问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中国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判死缓。
0: 首先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持续。特朗普总统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在巴基斯坦的协调之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建议。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对伊拉克的副石油部长以及另外3名与伊朗有关联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伊朗政权就像一个流氓帮派，正在掠夺本应属于伊拉克人民的资源。他还说，美国财政部不会坐视伊朗军方

0: 利用伊拉克石油资助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恐怖主义活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特朗普总统会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卢拉总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说，他和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和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经安排举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有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产品加征了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和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是因为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梵蒂冈会晤了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来看报道。
1: 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2: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1: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4月12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3: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1: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2: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1: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4: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1: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川普总统本周在白宫主持小企业峰会的时候表示，他很期待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将向习近平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那么，针对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采访了外交协会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他说，业界的普遍评估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约领先中国5到7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1: Previously, the thinking was the U.S. is probably around 7 months ahead.
2: 此前普遍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概领先中国7个月。如果你读了 DeepSeek 的说明书，他们指出该模型仍落后于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5、6个月前发布的模型。因此，他们明确承认自己大约落后美国6个月，这正符合大家的普遍预期。
1: It's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models in China, but it's not.
0: 那么，特朗普总统下个星期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人究竟要如何谈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呢？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3: 好的，东宁。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消息，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是打算要针对 AI 人工智慧去展开一个正式的对话。那目前美方传出是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去领导美方参与这个关于 AI 的讨论。至于北京方面的对口人员，目前还没有定案。那这将会是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首次美中去针对 AI 的一个官方对话。报道分析，这次的对话呢，双方是打算去建立一套防护机制，来管控那些 AI 可能被滥用或是失去的风险，也考虑要拉一条长期的 AI 的紧急热线，就怕关键时刻找不到人。那另外这次沟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呢，是为了做一个管控，防止两方的竞争演变成为不可控的危机。那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双方它存在着非常友好的竞争，但是呢，他也说他会当面告诉习近平，美国才是 AI 界的领军者。
0: 好的，于和。那么我们知道，为了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对于高端芯片实施了出口限制。那么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于和。
3: 好的，东宁。那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国内这方面是有新的动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近期是推进了一连串的出口管制的法案，其中就包括对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特朗普政府没有主动的去发起新的限制措施，但可以看到国会对于加强技术封锁的意愿正在增强。那北京也表示在密切的关注这次的进程，并承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维护中国企业的权利。那这次特席会中方可能也是会要求美国去放宽对高科技出口产品的限制。
0: 那么美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究竟对美中两国之间的 AI 竞赛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是要训练强大的 AI 模型是非常依赖这些高阶的硬体，所以在这个美国禁令的封锁之下，中国相关的产业确实是面临了不小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希望美方去放宽限制，但是中国企业目前也是在致力于寻找替代路径来实现自给自足。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麦奎尔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目前拥有的算力大约是中国同行的5到10倍。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高端晶片的这个出口管制发挥了很大的效力，帮助美国的 AI 模型去保持领先中国7个月的优势，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是没有办法超越美国的。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报道。

0: 中国一家军事法院星期四以受贿罪判处两名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国的军事法院认定魏凤和和李尚福均犯了受贿罪，李尚福还被认定犯有行贿罪，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人缓期执行的期满将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再次减刑。魏凤和现年72岁，曾经在2018到2023年担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年68岁，接替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长，任期不足8个月。两人均在2023年被军事纪检机关立案审查，2024年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那么我在节目前也针对了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人被判死缓一事，访问了非常熟悉解放军问题的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的军事专家赖小刚博士。他认为重判魏凤和和李尚福这两位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显示了习近平极度的愤怒。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魏凤和和李尚福就是最最典型的人，这两个人是一直是被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完全是破坏了以前解放军的传统和规矩，把他放到了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面。但是呢，这两个人让习近平非常非常失望，因为呢，他们的手脚不干净，而且呢，涉及金额非常非常大，等于是他们把他们的恩主本把他们赏识他们的人给叛卖了，给打脸，用现在说是狠狠的打脸了。那么这个打脸就一定会被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对手，我都不知道是哪些对手给抓住了，等于说很多人在看习近平的笑话。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的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么赖小刚博士也认为魏凤和和李尚福被判死缓，也可能为今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案子定调。而

0: 近平持续对中共高层将领进行大清洗，再加上解放军内部系统性的腐败，可能会对台湾的局势造成影响。来听赖小刚博士的评估。
1: 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对于军队对他的不信任，实际上对台海的危险非常的大，这会逼使习近平可能做一个孤注一掷，他在台海进行军事冒险，来重新学习邓小平在1979年做那一下子，就是以台海战争无论是赢还是输，重新对解放军进行洗牌，进行一次更大的规模的军事改革，把他不喜欢的人统统清洗掉，包括腐败人，一打仗你的军队的问题全会暴露出来，把他的人全部扶植上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把焦点转到台湾。巴拉圭的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正在台湾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佩尼亚总统还在台湾获颁了一项荣誉博士的学位。他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巴拉圭与台湾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这是佩尼亚就任总统以来对台湾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出席了荣誉博士的颁发仪式。他提到台湾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困难，巴拉圭是目前12个仍与台湾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了北京的封锁，访问了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斯威士兰。
2: 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
3: 巴拉圭与台湾的友谊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即民主、自由、对制度的信心、辛勤劳动的尊严，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唯有当进步造福民众之时，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的双边关系远不止于外交礼仪，它体现在具体的行动、切实的成就，以及为我们两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机遇之中。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的新闻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还有我们的 X、YouTube 以及脸书等各个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我们在这里用15分钟的时间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新闻的最新动态。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 VOA 今日焦点，也提醒您接下来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会谈十分顺利。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区域议题。
2: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0: 特朗普总统再三表示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浓缩铀项目受到高度关注。什么是浓缩铀呢？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
1: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提出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全部行程没有对媒体开放。特朗普总统当天下午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上发帖，形容卢拉是位极具活力的总统。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与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进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果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的产品加征50%的关税，后来撤销。

0: 消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以及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至少是为了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杂货价格。巴西产品目前仍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这项措施预计将于7月到期。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和教宗梁14世在梵蒂冈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14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3: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2: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4月12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4: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2: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3: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2: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5: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2: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双方力求在中东这场已经持续9个星期的冲突当中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华盛顿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6: 两国证实，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了建议。特朗普总统说，他已暂停引导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同时有报道称，美国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必须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说，话虽如此，他们希望达成协议。过去44个小时，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他并且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星期三访问中国的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证实，会谈取得了进展，中方敦促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美与冲突。伊朗说，会谈需要真诚地尝试进行讨论，以期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封锁和干扰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军方则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以阻止伊朗政权获取石油收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在阿曼湾使一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丧失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该船当时正驶向一处伊朗港口，并且无视美军发出的该船违反封锁令的警告。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5月7号在十几名来自两党的议员支持下推出一项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这部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农田与敏感地点不受外国敌手侵害法》。发起者表示，这项立法将采取果断行动，堵住对外国收购土地的联邦监管漏洞，以保

0: 让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外国敌手收购临近我们最敏感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的美国农田。他推出的这项法案得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其他13位众议员的支持。该法案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必要的管辖权，处理涉及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外国敌手的房地产交易。此外，任何外国敌手收购美国农田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均被该法案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经由有限的例外，该法案还确立了一类新的高风险房地产交易类别，确保对涉及农田、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及临近军事设施和情报机构地点的收购行为进行强制性的审查。最后，该法案正式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纳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并确保美国农业部长在评估此类交易时拥有关键的话语权。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是美国人民的一项头等要务，我希望国会迅速通过，使其成为法律。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近年来，中国实体在美国购买农田以及军事基地等敏感地点附近土地的问题，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很多州通过了限制外国拥有土地的法案，还有更多的相关法案正在各州议会及国会接受审议。穆勒纳尔推出的这项法案是最新动态。在联邦行政当局层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也已经宣布，农场安全是国家安全。去年7月，美国农业部启动了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由农业部长与其他内阁官员、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共事，处理美国农业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由思阳播报。
1: 对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纽约居民卢建旺的审判，5月6日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开庭。卢建旺因为参与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开办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务站，而于2023年4月被捕。
2: 根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联邦检察官在开场陈述中对陪审团说，卢建旺生活在纽约，却为中国政府工作，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中国城的一座建筑内非法开设中国福州市公安局的海外分站，监视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人。卢建旺的律师则辩称，这个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与纽约长乐工会共享办公空间，只不过是福建人社交聚会的社区中心，并在新冠疫情期间限制旅行期间，帮助海外中国侨民远程更新中国驾照。
1: 检方表示，即使是远程办理中国驾照这样的事情也是违法的。根据美国法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必须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而卢建旺并未登记。检察官还表示，出庭证人将包括一名遭到卢建旺的警察站针对的异议人士。
2: 现年64岁的卢建旺又名哈里 （Harry）， 他已经在多年前成为美国公民。卢建旺参与于2020年初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城设立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2022年10月，联邦调查局查封了这处中国海外警察站。2023年4月，卢建旺和另外一名纽约居民陈金平被捕，两人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与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
1: 美国司法部在逮捕卢建旺时说，卢建旺与中国执法部门有着长期的信任关系，自从2015年以来，受命执行了各项活动，包括为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的活动提供协助。司法部列出多项事例，其中包括2015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卢建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抗议活动，反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禁止的某宗教成员。 2015年，公安部一名官员。

0: 员为他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而奖励了他一块牌匾。2018年，卢建旺被招募参与导致一名据称的中国逃犯返回中国的努力，受害人及其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受到了暴力威胁。
1: 如果所控罪名被裁定成立，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最高刑期是5年监禁，妨碍司法的最高刑期为20年监禁。卢建旺作出无罪抗辩。同案被告陈金平2024年12月对串谋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承认有罪，作为控辩协议的一部分，联邦检察官撤销了对陈金平提出的妨碍司法的指控。
0: 南非以及欧洲多国政府正联手追踪一批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下船乘客。此前，该邮轮上爆发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汉塔病毒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3人死亡，5人患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停靠位于大西洋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后，目前正驶往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在该邮轮停靠佛得角期间，3名乘客因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而被紧急撤离，并被转送至欧洲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3: 目前相关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仅完成了2例样本的基因测序。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足以让我们确认引发疫情的是安第斯病毒。我必须指出，鉴于该邮轮的航行轨迹，我们从一开始就推测此次疫情是由安第斯病毒引起的。
2: 与其他汉坦病毒毒株通常因人类接触鼠类粪便而感染不同，安第斯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引发发热、肌肉酸痛以及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4月1日，这艘邮轮载着150名乘客从阿根廷启程，驶往加纳利群岛。首名死者是一名荷兰男子，于4月11日在邮轮上死亡。他的妻子随后被送往南非后不治身亡。一名德国公民则成为该病毒造成的3名死者。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邮轮运营公司现在表示，已有20多名乘客在南大西洋岛屿圣赫勒拿岛下船并乘机返乡。目前，卫生官员正全力追踪这些乘客的密切接触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4表示，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尽可能通过密切的个人接触发生。
4: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星期，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病例被报告。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世卫组织的评估认为，其对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低水平上。
2: 西班牙国防大臣星期3表示，西班牙的军方医院已做好准备，接收14名需要接受隔离的西班牙籍乘客。一旦该邮轮在未来数日内抵达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所有身体健康的非西班牙籍公民都将被遣返回各自的国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4，股市在前一天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油价收于每桶约100美元。交易员以及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以判断美伊冲突是否可能接近尾声。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早盘下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收跌 1.2%， 报每桶约100美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维持在接近星期3创纪录的水平。微软、英伟达以及特斯拉涨幅皆超过1%，不过大多数其他板块下跌，拖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标普500指数走低，受亚马逊以及美光科技等半导体股下跌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下跌 0.3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1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约为 0.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好的。
1: 这项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少数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领衔，与他共同发起的还有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其他联署人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伯尼·莫雷诺、吉姆·班克斯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希恒等人。民主党方面的联署人包括参议员蒂姆·凯恩、帕蒂·莫里、安迪·金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等人。决议案呼吁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不公平经济行为侵害，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支持盟友和伙伴，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并推动人权与民主价值观。昆斯参议员表示，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正在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记住习近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他警告说，北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胁迫性和无序性的国际格局。美国不能在谈判中将重要东西拱手相让，换来的不过是一块无关紧要的遮羞布。李济慈参议员发表了措辞同样强硬的声明，他表示，共产中国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补充说，北京正在积极破坏维系全球和平与繁荣逾80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希恒则呼吁，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坚定。他说，在美中关系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面向未来。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详列了议员们认为需要持续应对的中国行为，包括迅速扩充核武器、海上力量、网络及太空能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削弱美国竞争力，谋求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主导权，持续充当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国，以及从事被文件称为复杂的跨国镇压全球运动的活动。决议案要求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免受掠夺性贸易行为侵害，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重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友的承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加大对面临军事、经济和灰色地带胁迫的伙伴国的支持，抵制中国在多边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扩张，并在印太地区及更广范围内推进民主规范、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决议案明确要求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处理相关事务。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号到15号赴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峰会原定于3月举行，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推迟。相关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随之成为国际焦点。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前来华盛顿进行回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七国集团各国部长5月5号到6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七国集团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在轮值主席国更迭期间的矿产政策。这个秘书处可能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吴欣欣播报。
2: 这一提议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正在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国防、清洁能源、制造业和科技领域所需的关键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法国作为本届 G7 轮值主席国，为贸易议题设定了4个优先事项。 部长们讨论扭曲自由贸易的工业产能过剩。

0: 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引发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且与某些经济体提供的国家补贴有关。第二个重点是经济安全，特别是实现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供应来源的多样化。议程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此前世贸组织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三月破裂。此外，议程还包括收紧对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规则，此类包裹大量涌入西方市场，却往往规避了关税。华盛顿去年已采取行动，取消了对价值低于$800的小型包裹的关税豁免，而欧盟计划于今年夏天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征收统一税率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贸易代表共同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星期二，在与法国商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尔表示，华盛顿视贸易政策为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所设定优先事项的有力补充。他指出，美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既包括单边行动，也包括与有意愿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华盛顿正敦促欧盟全面履行去年夏天在苏格兰达成的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将美国对欧盟汽车征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15%。欧盟方面也据此承诺取消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为美国关键农产品出口提供免税配额，并放宽关于液化天然气甲烷排放标准、森林砍伐相关规则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监管规定。在5月6日的一次采访中，格里尔明确阐述了上述期望，并表示双方都必须兑现各自的承诺。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威胁要将汽车关税上调至25%，并指责欧盟未能履行协议。在该协议达成9个月后，欧盟正艰难地推进相关立法的最终实施工作。在关税减让正式生效之前，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仍未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欧盟立法者正力推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包括若美方未能履行协议义务，则暂停该协议，将关税减让与美方的具体行动挂钩，以及在2028年3月前彻底终止欧盟做出的各项让步。但是，欧盟各国政府对此类措施表现得兴致索然。据外交官们透露，双方在相关立场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表示，他正与美国官员进行密集磋商，并对双方能够化解这一僵局抱持乐观态度。一旦关税上调，德国将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欧盟贸易代表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二与格里尔举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欧美双方均需信守该协议。塞尔科维奇表示，他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关于该立法的议会谈判。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定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使伊朗约440公斤（约970磅）的浓缩至60%的油库存受到关注。如果进一步浓缩，这些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数枚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希望伊朗交出高浓缩油，并放弃进一步浓缩，以防止其制造核武器。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的红线包括停止油浓缩、拆除主要浓缩设备、收回高浓缩油，并接受一项涉及地区盟友更广泛的缓和趋势的框架。但是，什么是浓缩油呢？
2: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扩散与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达利亚·多尔日科娃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介绍说，浓缩铀是指提高了特定同位素铀235比例的铀。天然的铀矿当中约含 0.7% 的铀235以及约 99.3% 的另一种同位素铀238。铀235之所以是浓缩铀所需的成分，是因为它比铀238更容易发生裂变。
3: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uranium isotopes.
0: 油从地下开采出来，以油矿石形式存在时，是由多种油同位素混合而成。其中一些同位素对于能源生产或用于核武器来说，作用大小不同。天然油从地下开采出来时，其中大约只有 0.7% 是铀235，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同位素，因为与天然油中含量更多的铀238相比，铀235更容易发生裂变。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持核反应、链式反应来产生能源，还是在更大规模上制造核武器、产生核爆炸，我们都希望提高这种铀混合物中铀235同位素的含量。
3: We want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uranium-235 isotope in that uranium mix.
2: 浓缩铀不仅用于核武器，也用于核能。由于能源生产时，铀中的铀235含量需要达到3%至5%，这属于民用核反应堆所需的浓缩水平。杜尔日科娃解释说，当铀中的铀235含量达到20%或以上时，就被视为高浓缩铀。
3: For a nuclear weapon, we're talking.
0: 如果是用于核武器，我们谈论的是接近90%的铀235浓度，其间还有不同程度的用途。例如，伊朗的研究反应堆使用的是浓缩度约20%的铀235核燃料，而医用同位素则会使用其他不同浓度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铀浓缩，本质上就是提高铀中铀235这种可裂变同位素的比例，因为它能够维持链式反应。
1: 那么铀又是如何被浓缩的？多尔日科娃解释说，虽然铀浓缩还有其他方法，但是伊朗使用的是离心机。他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管制装置，多台离心机会连接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集联系统，随后将六氟化铀，也就是气态形式的铀注入其中，离心机会以极高速度旋转，而在这个过程中，铀238会逐渐与铀235分离。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浓缩铀是如何被运输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新闻。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再会。
2: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会谈十分顺利。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区域议题。
0: 特朗普总统再三表示，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浓缩铀项目受到高度关注。什么是浓缩铀呢？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
1: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提出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全部行程没有对媒体开放。特朗普总统当天下午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上发帖，形容卢拉是位极具活力的总统。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与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进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果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的产品加征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以及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至少是为了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杂货价格。巴西产品目前仍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这项措施预计将于7月到期。
0: 美国国务卿马尔

0: 科鲁比奥和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1: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0: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四月十二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2: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0: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1: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0: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3: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0: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双方力求在中东这场已经持续九个星期的冲突当中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华盛顿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4: 两国证实，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了建议。特朗普总统说，他已暂停引导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同时有报道称美国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必须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说，话虽如此，他们希望达成协议。过去44个小时，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他并且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星期三访问中国的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证实，会谈取得了进展，中方敦促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美与冲突。伊朗说，会谈需要真诚的尝试进行讨论，以期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封锁和干扰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军方则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以阻止伊朗政权获取石油收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在阿曼湾使一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丧失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该船当时正驶向一处伊朗港口，并且无视美军发出的该船违反封锁令的警告。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5月7号在十几名来自两党的议员支持下推出一项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部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农田与敏感地点不受外国敌手侵害法》。发起者表示，这项立法将采取果断行动，堵住对外国收购土地的联邦监管漏洞，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外国敌手收购临近我们最敏感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的美国农田。

0: 推出的这项法案得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其他13位众议员的支持。该法案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必要的管辖权，处理涉及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外国敌手的房地产交易。此外，任何外国敌手收购美国农田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均被该法案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仅有有限的例外，该法案还确立了一类新的高风险房地产交易类别，确保对涉及农田、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及临近军事设施和情报机构地点的收购行为进行强制性的审查。最后，该法案正式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纳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并确保美国农业部长在评估此类交易时拥有关键的话语权。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是美国人民的一项头等要务，我希望国会迅速通过，使其成为法律。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近年来，中国实体在美国购买农田以及军事基地等敏感地点附近土地的问题，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很多州通过了限制外国拥有土地的法案，还有更多的相关法案正在各州议会及国会接受审议。穆勒纳尔推出的这项法案是最新动态。在联邦行政当局层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也已经宣布农场安全是国家安全。去年七月，美国农业部启动了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由农业部长与其他内阁官员、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共事，处理美国农业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由思阳播报。
1: 对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纽约居民卢建旺的审判，5月6日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开庭。卢建旺因为参与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开办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务站，而于2023年4月被捕。
2: 根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联邦检察官在开场陈述中对陪审团说，卢建旺生活在纽约，却为中国政府工作，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中国城的一座建筑内非法开设中国福州市公安局的海外分站，监视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人。卢建旺的律师则辩称，这个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与纽约长乐工会共享办公空间，只不过是福建人社交聚会的社区中心，并在新冠疫情期间限制旅行期间，帮助海外中国侨民远程更新中国驾照。
1: 检方表示，即使是远程办理中国驾照这样的事情也是违法的。根据美国法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必须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而卢建旺并未登记。检察官还表示，出庭证人将包括一名遭到卢建旺的警察站针对的异议人士。
2: 现年64岁的卢建旺又名哈里 （Harry）， 他已经在多年前成为美国公民。卢建旺参与于2020年初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城设立福州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2022年10月，联邦调查局查封了这处中国海外警察站。2023年4月，卢建旺和另外一名纽约居民陈金平被捕，两人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与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
1: 美国司法部在逮捕卢建旺时说，卢建旺与中国执法部门有着长期的信任关系，自从2015年以来受命执行了各项活动，包括为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的活动提供协助。司法部列出多项事例，其中包括2015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卢建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抗议活动，反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禁止的某宗教成员。2015年公安部一名官员为他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而奖励了他一块牌匾。2018年卢建旺被招募参与导致一名据称的中国逃犯返回中国的努力，受害人及其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受到了暴力威胁。
2: 如果所控罪名被裁定成立，串谋非

0: 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最高刑期是5年监禁，妨碍司法的最高刑期为20年监禁。卢建旺作出无罪抗辩。同案被告陈金平2024年12月对串谋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承认有罪。作为控辩协议的一部分，联邦检察官撤销了对陈金平提出的妨碍司法的指控。
1: 南非以及欧洲多国政府正联手追踪一批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下船乘客。此前，该邮轮上爆发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汉塔病毒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3人死亡，5人患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停靠位于大西洋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后，目前正驶往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在该邮轮停靠佛得角期间，3名乘客因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而被紧急撤离，并被转送至欧洲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3: 目前相关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仅完成了2例样本的基因测序。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足以让我们确认引发疫情的是安第斯病毒。我必须指出，鉴于该邮轮的航行轨迹，我们从一开始就推测此次疫情是由安第斯病毒引起的。
2: 与其他汉坦病毒毒株通常因人类接触鼠类粪便而感染不同，安第斯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引发发热、肌肉酸痛以及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4月1日，这艘邮轮载着150名乘客从阿根廷启程，驶往加纳利群岛。首名死者是一名荷兰男子，于4月11日在邮轮上死亡。他的妻子随后被送往南非后不治身亡。一名德国公民则成为该病毒造成的3名死者。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邮轮运营公司现在表示，已有20多名乘客在南大西洋岛屿圣赫勒拿岛下船并乘机返乡。目前，卫生官员正全力追踪这些乘客的密切接触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4表示，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仅可能通过密切的个人接触发生。
4: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星期，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病例被报告。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世卫组织的评估认为，其对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低水平上。
2: 西班牙国防大臣星期3表示，西班牙的军方医院已做好准备，接收14名需要接受隔离的西班牙籍乘客。一旦该邮轮在未来数日内抵达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所有身体健康的非西班牙籍公民都将被遣返回各自的国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星期4，股市在前一天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油价收于每桶约100美元。交易员以及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以判断美伊冲突是否可能接近尾声。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早盘下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收跌1.2%，报每桶约100美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维持在接近星期3创纪录的水平。微软、英伟达以及特斯拉涨幅皆超过1%，不过大多数其他板块下跌，拖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标普500指数走低，受亚马逊以及美光科技等半导体股下跌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下跌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约为0.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多名跨党派参议员日前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特朗普总统政府将中国构成的威胁列为其最优先的外交政策议题。此举正值特朗普总统计划下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0: 报道。
1: 这项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少数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领衔，与他共同发起的还有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其他联署人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伯尼·莫雷诺、吉姆·班克斯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西恒等人。民主党方面的联署人包括参议员蒂姆·凯恩、帕蒂·莫里、安迪·金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等人。决议案呼吁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不公平经济行为侵害，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支持盟友和伙伴，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并推动人权与民主价值观。昆斯参议员表示，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正在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记住习近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他警告说，北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胁迫性和无序性的国际格局，美国不能在谈判中将重要东西拱手相让，换来的不过是一块无关紧要的遮羞布。李基茨参议员发表了措辞同样强硬的声明，他表示共产中国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补充说，北京正在积极破坏维系全球和平与繁荣逾80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锡恒则呼吁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坚定。他说，在美中关系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面向未来。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详列了议员们认为需要持续应对的中国行为，包括迅速扩充核武器、海上力量、网络及太空能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削弱美国竞争力，谋求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主导权，持续充当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国，以及从事被文件称为复杂的跨国镇压全球运动的活动。决议案要求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免受掠夺性贸易行为侵害，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重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友的承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加大对面临军事、经济和灰色地带胁迫的伙伴国的支持，抵制中国在多边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扩张，并在印太地区及更广范围内推进民主规范、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决议案明确要求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处理相关事务。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号到15号赴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峰会原定于3月举行，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推迟。相关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随之成为国际焦点。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前来华盛顿进行回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七国集团各国部长5月5号到6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七国集团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在轮值主席国更迭期间的矿产政策。这个秘书处可能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吴欣欣播报。
2: 这一提议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正在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国防、清洁能源、制造业和科技领域所需的关键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法国作为本届 G7 轮值主席国，为贸易议题设定了四个优先事项。部长们讨论扭曲自由贸易的工业产能过

0: 陌生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引发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且与某些经济体提供的国家补贴有关。第二个重点是经济安全，特别是实现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供应来源的多样化。议程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此前世贸组织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三月破裂。此外，议程还包括收紧对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规则，此类包裹大量涌入西方市场，却往往规避了关税。华盛顿去年已采取行动，取消了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型包裹的关税豁免，而欧盟计划于今年夏天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征收统一税率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贸易代表共同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星期二，在与法国商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尔表示，华盛顿视贸易政策为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所设定优先事项的有力补充。他指出，美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既包括单边行动，也包括与有意愿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华盛顿正敦促欧盟全面履行去年夏天在苏格兰达成的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将美国对欧盟汽车征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 15%。欧盟方面也据此承诺取消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为美国关键农产品出口提供免税配额，并放宽关于液化天然气甲烷排放标准、森林砍伐相关规则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监管规定。在5月6号的一次采访中，格里尔明确阐述了上述期望，并表示双方都必须兑现各自的承诺。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威胁要将汽车关税上调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能履行协议。在该协议达成九个月后，欧盟正艰难地推进相关立法的最终实施工作。在关税减让正式生效之前，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仍未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欧盟立法者正力推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包括若美方未能履行协议义务，则暂停该协议，将关税减让与美方的具体行动挂钩，以及在2028年3月前彻底终止欧盟做出的各项让步。但是，欧盟各国政府对此类措施表现得兴致索然。据外交官们透露，双方在相关立场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表示，他正与美国官员进行密集磋商，并对双方能够化解这一僵局抱持乐观态度。一旦关税上调，德国将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欧盟贸易代表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二与格里尔举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欧美双方均需信守该协议。塞尔科维奇表示，他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关于该立法的议会谈判。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定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使伊朗约440公斤约970磅的浓缩至 60% 的油库存受到关注。如果进一步浓缩，这些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数枚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希望伊朗交出高浓缩油，并放弃进一步浓缩，以防止其制造核武器。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的红线包括停止油浓缩，拆除主要浓缩设备，收回高浓缩油，并接受一项涉及地区盟友更广泛的缓和趋势的框架。但是什么是浓缩油呢？
2: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扩散与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达利亚·多尔日科娃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介绍说，浓缩油是指提高了特定同位素铀235比例的铀，天然的铀矿当中约含 0.7% 的铀235以及约 99.3% 的另一种同位素铀238。铀235之所以是浓缩铀所需的成分，是因为它比铀238更容易发生裂变。
3: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uranium isotopes.
0: 油从地下开采出来，以铀矿石形式存在时，是由多种铀同位素混合而成。其中一些同位素对于能源生产或用于核武器来说，作用大小不同。天然铀从地下开采出来时，其中大约只有0.7%是铀235，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同位素，因为与天然铀中含量更多的铀238相比，铀235更容易发生裂变。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持核反应、链式反应来产生能源，还是在更大规模上制造核武器、产生核爆炸，我们都希望提高这种铀混合物中铀235同位素的含量。
3: We want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uranium-235 isotope in that uranium mix.
2: 浓缩铀不仅用于核武器，也用于核能。由于能源生产时，铀中的铀235含量需要达到3%至5%，这属于民用核反应堆所需的浓缩水平。多尔日科娃解释说，当铀中的铀235含量达到20%或以上时，就被视为高浓缩铀。
3: For a nuclear weapon, we're talking.
0: 如果是用于核武器，我们谈论的是接近90%的铀235浓度。期间还有不同程度的用途，例如伊朗的研究反应堆使用的是浓缩度约20%的铀235核燃料，而医用同位素则会使用其他不同浓度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铀浓缩，本质上就是提高铀中铀235这种可裂变同位素的比例，因为它能够维持链式反应。
1: 那么铀又是如何被浓缩的？多尔日科娃解释说，虽然铀浓缩还有其他方法，但是伊朗使用的是离心机。他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管制装置，多台离心机会连接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集联系统，随后将六氟化铀，也就是气态形式的铀注入其中，离心机会以极高速度旋转，而在这个过程中，铀238会逐渐与铀235分离。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浓缩铀是如何被运输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新闻。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再会。
2: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会谈十分顺利。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区域议题。
0: 特朗普总统再三表示，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浓缩铀项目受到高度关注。什么是浓缩铀呢？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
1: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提出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全部行程没有对媒体开放。特朗普总统当天下午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上发帖，形容卢拉是位极具活力的总统。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与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进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果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的产品加征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以及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至少是为了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杂货价格。巴西产品目前仍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这项措施预计将于7月到期。
0: 美国国务卿马尔

0: 科卢比奥和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1: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0: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4月12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2: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0: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1: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0: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3: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0: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双方力求在中东这场已经持续9星期的冲突当中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华盛顿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4: 两国证实，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了建议。特朗普总统说，他已暂停引导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同时有报道称美国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必须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说，话虽如此，他们希望达成协议。过去44个小时，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他并且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星期三访问中国的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证实，会谈取得了进展，中方敦促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美与冲突。伊朗说，会谈需要真诚的尝试进行讨论，以期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封锁和干扰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军方则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以阻止伊朗政权获取石油收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在阿曼湾使一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丧失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该船当时正驶向一处伊朗港口，并且无视美军发出的该船违反封锁令的警告。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5月7号在10几名来自两党的议员支持下推出一项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部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农田与敏感地点不受外国敌手侵害法》。发起者表示，这项立法将采取果断行动，堵住对外国收购土地的联邦监管漏洞，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外国敌手收购临近我们最敏感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的美国农田。

0: 他推出的这项法案得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其他13位众议员的支持。该法案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必要的管辖权，处理涉及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外国敌手的房地产交易。此外，任何外国敌手收购美国农田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均被该法案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经由有限的例外，该法案还确立了一类新的高风险房地产交易类别，确保对涉及农田、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及临近军事设施和情报机构地点的收购行为进行强制性的审查。最后，该法案正式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纳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并确保美国农业部长在评估此类交易时拥有关键的话语权。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是美国人民的一项头等要务，我希望国会迅速通过，使其成为法律。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近年来，中国实体在美国购买农田以及军事基地等敏感地点附近土地的问题，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很多州通过了限制外国拥有土地的法案，还有更多的相关法案正在各州议会及国会接受审议。穆勒纳尔推出的这项法案是最新动态。在联邦行政当局层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也已经宣布农场安全是国家安全。去年7月，美国农业部启动了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由农业部长与其他内阁官员、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共事，处理美国农业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由思阳播报。
1: 对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纽约居民卢建旺的审判，5月6日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开庭。卢建旺因为参与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开办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务站，而于2023年4月被捕。
2: 根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联邦检察官在开场陈述中对陪审团说，卢建旺生活在纽约，却为中国政府工作，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中国城的一座建筑内非法开设中国福州市公安局的海外分站，监视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人。卢建旺的律师则辩称，这个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与纽约长乐工会共享办公空间，只不过是福建人社交聚会的社区中心，并在新冠疫情期间限制旅行期间，帮助海外中国侨民远程更新中国驾照。
1: 检方表示，即使是远程办理中国驾照这样的事情也是违法的。根据美国法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必须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而卢建旺并未登记。检察官还表示，出庭证人将包括一名遭到卢建旺的警察站针对的异议人士。
2: 现年64岁的卢建旺又名哈里 （Harry）， 他已经在多年前成为美国公民。卢建旺参与于2020年初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城设立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2022年10月，联邦调查局查封了这处中国海外警察站。2023年4月，卢建旺和另外一名纽约居民陈金平被捕，两人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与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
1: 美国司法部在逮捕卢建旺时说，卢建旺与中国执法部门有着长期的信任关系，自从2015年以来受命执行了各项活动，包括为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的活动提供协助。司法部列出多项事例，其中包括2015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卢建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抗议活动，反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禁止的某宗教成员。2015年，公安部一名官员为他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而奖励了他一块牌匾。2018年，卢建旺被招募参与导致一名据称的中国逃犯返回中国的努力。受害人及其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受到了暴力威胁。
2: 如果索控罪名被裁定成立，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最高刑期是5年监禁，妨碍司法的最高刑期为20年监禁。卢建旺作出无罪抗辩。同案被告陈金平2024年12月对串谋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承认有罪。作为控辩协议的一部分，联邦检察官撤销了对陈金平提出的妨碍司法的指控。
1: 南非以及欧洲多国政府正联手追踪一批曾搭乘洪迪厄斯号邮轮的下船乘客。此前，该邮轮上爆发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汉塔病毒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3人死亡，5人患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洪迪厄斯号邮轮在停靠位于大西洋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后，目前正驶往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在该邮轮停靠佛得角期间，3名乘客因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而被紧急撤离，并被转送至欧洲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4: 目前相关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仅完成了2例样本的基因测序。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足以让我们确认引发疫情的是安第斯病毒。我必须指出，鉴于该邮轮的航行轨迹，我们从一开始就推测此次疫情是由安第斯病毒引起的。
3: 与其他汉坦病毒毒株通常因人类接触鼠类粪便而感染不同，安第斯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引发发热、肌肉酸痛以及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4月1日，这艘邮轮载着150名乘客从阿根廷启程，驶往加纳利群岛。首名死者是一名荷兰男子，于4月11日在邮轮上死亡。他的妻子随后被送往南非后不治身亡。一名德国公民则成为该病毒造成的3名死者。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邮轮运营公司现在表示，已有20多名乘客在南大西洋岛屿圣赫勒拿岛下船并乘机返乡。目前，卫生官员正全力追踪这些乘客的密切接触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4表示，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尽可能通过密切的个人接触发生。
5: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星期，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病例被报告。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世卫组织的评估认为，其对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低水平上。
3: 西班牙国防大臣星期3表示，西班牙的军方医院已做好准备，接收14名需要接受隔离的西班牙籍乘客。一旦该邮轮在未来数日内抵达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所有身体健康的非西班牙籍公民都将被遣返回各自的国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星期4，股市在前一天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油价收于每桶约100美元。交易员以及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以判断美伊冲突是否可能接近尾声。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早盘下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收跌1.2%，报每桶约100美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维持在接近星期3创纪录的水平。微软、英伟达以及特斯拉涨幅皆超过1%，不过大多数其他板块下跌，拖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标普500指数走低，受亚马逊以及美光科技等半导体股下跌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下跌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约为0.6%。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多名跨党派参议员日前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特朗普总统政府将中国构成的威胁列为其最优先的外交政策议题。此举正值特朗普总统计划下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0: 报道。
1: 这项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少数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领衔，与他共同发起的还有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和内。

0: 经济行为侵害，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支持盟友和伙伴，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并推动人权与民主价值观。昆斯参议员表示，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正在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记住习近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他警告说，北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胁迫性和无序性的国际格局，美国不能在谈判中将重要东西拱手相让，换来的不过是一块无关紧要的遮羞布。李济慈参议员发表了措辞同样强硬的声明，他表示，共产中国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补充说，北京正在积极破坏维系全球和平与繁荣逾80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锡恒则呼吁，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坚定。他说，在美中关系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面向未来。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详列了议员们认为需要持续应对的中国行为，包括迅速扩充核武器、海上力量、网络及太空能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削弱美国竞争力，谋求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主导权，持续充当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国，以及从事被文件称为复杂的跨国镇压全球运动的活动。决议案要求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免受掠夺性贸易行为侵害，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重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友的承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加大对面临军事、经济和灰色地带胁迫的伙伴国的支持，抵制中国在多边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扩张，并在印太地区及更广范围内推进民主规范、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决议案明确要求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处理相关事务。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号到15号赴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峰会原定于3月举行，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推迟。相关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随之成为国际焦点。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前来华盛顿进行回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七国集团各国部长5月5号到6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七国集团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在轮值主席国更迭期间的矿产政策。这个秘书处可能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吴欣欣播报。
2: 这一提议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正在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国防、清洁能源、制造业和科技领域所需的关键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法国作为本届 G7 轮值主席国，为贸易议题设定了四个优先事项。部长们讨论扭曲自由贸易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引发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且与某些经济体提供的国家补贴有关。第二个重点是经济安全，特别是实现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供应来源的多样化。议程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此前世贸组织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3月破裂。此外，议程还包括收紧对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规则，此类包裹大量涌入西方市场，却往往规避了关税。华盛顿去年已采取行动，取消了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型包裹的关税豁免，而欧盟计划于今年夏天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征收统一税率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

0: 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贸易代表共同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星期二，在与法国商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尔表示，华盛顿是贸易政策为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所设定优先事项的有力补充。他指出，美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既包括单边行动，也包括与有意愿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华盛顿正敦促欧盟全面履行去年夏天在苏格兰达成的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将美国对欧盟汽车征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 15%。欧盟方面也据此承诺取消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为美国关键农产品出口提供免税配额，并放宽关于液化天然气甲烷排放标准、森林砍伐相关规则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监管规定。在5月6号的一次采访中，格里尔明确阐述了上述期望，并表示双方都必须兑现各自的承诺。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威胁要将汽车关税上调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能履行协议。在该协议达成九个月后，欧盟正艰难地推进相关立法的最终实施工作。在关税减让正式生效之前，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仍未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欧盟立法者正力推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包括若美方未能履行协议义务，则暂停该协议，将关税减让与美方的具体行动挂钩，以及在2028年3月前彻底终止欧盟做出的各项让步。但是，欧盟各国政府对此类措施表现得兴致索然。据外交官们透露，双方在相关立场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表示，他正与美国官员进行密集磋商，并对双方能够化解这一僵局抱持乐观态度。一旦关税上调，德国将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欧盟贸易代表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二与格里尔举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欧美双方均需信守该协议。塞尔科维奇表示，他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关于该立法的议会谈判。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定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使伊朗约440公斤约970磅的浓缩至 60% 的油库存受到关注。如果进一步浓缩，这些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数枚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希望伊朗交出高浓缩油，并放弃进一步浓缩，以防止其制造核武器。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的红线包括停止油浓缩，拆除主要浓缩设备，收回高浓缩油，并接受一项涉及地区盟友更广泛的缓和趋势的框架。但是什么是浓缩油呢？
2: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扩散与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达利亚·多尔日科娃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介绍说，浓缩油是指提高了特定同位素铀235比例的铀，天然的铀矿当中约含 0.7% 的铀235以及约 99.3% 的另一种同位素铀238。铀235之所以是浓缩铀所需的成分，是因为它比铀238更容易发生裂变。
3: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uranium isotopes.
0: 铀从地下开采出来，以铀矿石形式存在时，是由多种铀同位素混合而成。其中一些同位素对于能源生产或用于核武器来说，作用大小不同。天然铀从地下开采出来时，其中大约只有 0.7% 是铀235。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同位素，因为与天然铀中含量更多的铀238相比，铀235更容易发生裂变。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持核反应、链式反应来产生能源，还是在更大规模上制造核武器、产生核爆炸，我们都希望提高这种铀混合物中铀235同位素的含量。
3: We want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uranium-235 isotope in that uranium mix.
2: 浓缩铀不仅用于核武器，也用于核能。由于

0: 生产时油中的铀235含量需要达到 3% 至 5%， 这属于民用核反应堆所需的浓缩水平。杜尔日科娃解释说，当油中的铀235含量达到 20% 或以上时，就被视为高浓缩铀。
1: 如果是用于核武器，我们谈论的是接近 90% 的铀235浓度，期间还有不同程度的用途。例如伊朗的研究反应堆使用的是浓缩度约 20% 的铀235核燃料，而医用同位素则会使用其他不同浓度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铀浓缩，本质上就是提高铀中铀235这种可裂变同位素的比例，因为它能够维持链式反应。那么铀又是如何被浓缩的？多尔日科娃解释说，虽然铀浓缩还有其他方法，但是伊朗使用的是离心机。他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管制装置，多台离心机会连接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集联系统，随后将六氟化铀，也就是气态形式的铀注入其中，离心机会以极高速度旋转，而在这个过程中，铀238会逐渐与铀235分离。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浓缩铀是如何被运输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新闻。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再会。
0: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会谈十分顺利。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区域议题。
2: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0: 特朗普总统再三表示，绝对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浓缩铀项目受到高度关注。什么是浓缩铀呢？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
1: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提出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两人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全部行程没有对媒体开放。特朗普总统当天下午在真相社交社媒平台上发帖，形容卢拉是位极具活力的总统。
1: 特朗普总统说，他与卢拉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他指出，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进行会谈，讨论某些关键事项。如果必要，未来几个月还将安排更多的会议。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巴西的产品加征50%的关税，后来撤销了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巴西牛肉以及咖啡的关税。部分原因至少是为了帮助缓解美国不断上涨的食品杂货价格。巴西产品目前仍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这项措施预计将于7月到期。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和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进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星期四，国务卿卢比奥的车队抵达梵蒂冈，准备与教宗梁十四世举行会晤。现场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在会谈前握手致意。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会谈纪要指出，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地区共同关切的议题。会谈纪要还显示，这次会晤凸显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牢固的关系，以及双方致力于促进和平与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教宗梁十四世一直对伊朗冲突持批评态度，并多次呼吁通过和平与对话解决问题。
4: Asking all people of

0: 我呼吁所有怀有善意的人要始终寻求和平而非暴力，拒绝战争，尤其是这场许多人认为是不义之战且正持续升级却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1: 对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交媒体贴文做出了回应，对教宗进行了批评。4月12日，他声称这位教宗在打击犯罪方面表现软弱，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现糟糕。就在同一天，他对记者发表了以下言论：
2: 他认为我们不应去招惹一个正企图通过获取核武器来毁灭整个世界的国家。我不是教宗梁十四世的粉丝。
1: 对此，教宗进行了反驳。
0: 多年来，教会一直公开反对一切核武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只希望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让我的声音被世人听到。
1: 身为天主教徒的卢比奥国务卿，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记者透露，他此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安排，早在特朗普与教宗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前便已确定了。
3: 不，我的意思是，这趟行程是我们此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当然，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一些状况。
1: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卢比奥还与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双方力求在中东这场已经持续9个星期的冲突当中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华盛顿重申其目标是让伊朗成为一个无核国家，且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4: 两国证实，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并就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交换了建议。特朗普总统说，他已暂停引导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同时有报道称美国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必须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他说，话虽如此，他们希望达成协议。过去44个小时，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他并且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也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星期三访问中国的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证实，会谈取得了进展，中方敦促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美冲突。伊朗说，会谈需要真诚地尝试进行讨论，以期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封锁和干扰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军方则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以阻止伊朗政权获取石油收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在阿曼湾使一艘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丧失能力。中央司令部说，该船当时正驶向一处伊朗港口，并且无视美军发出的该船违反封锁令的警告。
5: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5月7号在十几名来自两党的议员支持下推出一项法案，目的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农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这部法案名为《保护美国农田与敏感地点不受外国敌手侵害法》。发起者表示，这项立法将采取果断行动，堵住对外国收购土地的联邦监管漏洞，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外国敌手收购临近我们最敏感军事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地点附近的美国农田。他推出的这项法案得到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其他13位众议员的支持。该法案确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必要的管辖权，处理涉及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外国敌手的房地产交易。此外，任何外国敌手收购美国农田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均被该法案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经由有限的例外，该法案还确立了一类新的高风险房地产交易类别，确保对涉及农田、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及临近军事设施和情报机构地点的收购行为进行强制性的审查。最后，该法案正式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纳入

0: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并确保美国农业部长在评估此类交易时拥有关键的话语权。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是美国人民的一项头等要务，我希望国会迅速通过，使其成为法律。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近年来，中国实体在美国购买农田以及军事基地等敏感地点附近土地的问题，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很多州通过了限制外国拥有土地的法案，还有更多的相关法案正在各州议会及国会接受审议。穆勒纳尔推出的这项法案是最新动态。在联邦行政当局层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政府也已经宣布，农场安全是国家安全。去年七月，美国农业部启动了国家农场安全行动计划，由农业部长与其他内阁官员、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共事，处理美国农业安全问题的当务之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由思阳播报。
1: 对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纽约居民卢建旺的审判，五月六日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开庭。卢建旺因为参与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开办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务站，而于2023年4月被捕。
2: 根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联邦检察官在开场陈述中对陪审团说，卢建旺生活在纽约，却为中国政府工作，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中国城的一座建筑内非法开设中国福州市公安局的海外分站，监视被中共视为敌对势力的人。卢建旺的律师则辩称，这个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与纽约长乐工会共享办公空间，只不过是福建人社交聚会的社区中心，并在新冠疫情期间限制旅行期间，帮助海外中国侨民远程更新中国驾照。
1: 检方表示，即使是远程办理中国驾照这样的事情也是违法的。根据美国法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必须向美国司法部长登记，而卢建旺并未登记。检察官还表示，出庭证人将包括一名遭到卢建旺的警察站针对的异议人士。
2: 现年64岁的卢建旺又名哈里 （Harry）， 他已经在多年前成为美国公民。卢建旺参与于2020年初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中国城设立福州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2022年10月，联邦调查局查封了这处中国海外警察站。2023年4月，卢建旺和另外一名纽约居民陈金平被捕，两人被控串谋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与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
1: 美国司法部在逮捕卢建旺时说，卢建旺与中国执法部门有着长期的信任关系，自从2015年以来受命执行了各项活动，包括为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的活动提供协助。司法部列出多项事例，其中包括2015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卢建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抗议活动，反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禁止的某宗教成员。2015年，公安部一名官员为他代表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而奖励了他一块牌匾。2018年，卢建旺被招募参与导致一名据称的中国逃犯返回中国的努力。受害人及其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受到了暴力威胁。
2: 如果所控罪名被裁定成立，串谋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最高刑期是5年监禁，妨碍司法的最高刑期为20年监禁。卢建旺作出无罪抗辩。同案被告陈金平2024年12月对串谋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的指控承认有罪。作为控辩协议的一部分，联邦检察官撤销了对陈金平提出的妨碍司法的指控。
1: 南非以及欧洲多国政府正联手追踪一批曾搭乘洪迪厄斯号邮轮的下船乘客。此前，该邮轮上爆发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汉塔病毒疫情，已经导致了至少3人死亡，5人患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洪迪厄斯号邮轮在停靠位于大西洋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后，目前正驶往西班牙自治区加纳里。

0: 以群岛。在该邮轮停靠佛得角期间，三名乘客因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而被紧急撤离，并被转送至欧洲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1: 目前相关的实验室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仅完成了两例样本的基因测序。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数据已足以让我们确认引发疫情的是安第斯病毒。我必须指出，鉴于该邮轮的航行轨迹，我们从一开始就推测此次疫情是由安第斯病毒引起的。
0: 与其他汉坦病毒毒株通常因人类接触鼠类粪便而感染不同，安第斯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引发发热、肌肉酸痛以及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4月1日，这艘邮轮载着150名乘客从阿根廷启程，驶往加纳利群岛。首名死者是一名荷兰男子，于4月11日在邮轮上死亡。他的妻子随后被送往南非后不治身亡。一名德国公民则成为该病毒造成的第三名死者。这家总部位于荷兰的邮轮运营公司现在表示，已有20多名乘客在南大西洋岛屿圣赫勒拿岛下船并乘机返乡。目前，卫生官员正全力追踪这些乘客的密切接触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表示，安第斯病毒的人际传播尽可能通过密切的个人接触发生。
2: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星期，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的病例被报告。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世卫组织的评估认为，其对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低水平上。
0: 西班牙国防大臣星期三表示，西班牙的军方医院已做好准备，接收14名需要接受隔离的西班牙籍乘客。一旦该邮轮在未来数日内抵达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所有身体健康的非西班牙籍公民都将被遣返回各自的国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四，股市在前一天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油价收于每桶约100美元。交易员以及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以判断美伊冲突是否可能接近尾声。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早盘下跌之后收窄跌幅，最终收跌1.2%，报每桶约100美元。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维持在接近星期三创纪录的水平。微软、英伟达以及特斯拉涨幅皆超过1%，不过大多数其他板块下跌，拖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及标普500指数走低，受亚马逊以及美光科技等半导体股下跌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下跌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约为0.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5: 美国国会多名跨党派参议员日前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特朗普总统政府将中国构成的威胁列为其最优先的外交政策议题。此举正值特朗普总统计划下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这项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少数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领衔，与他共同发起的还有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其他联署人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伯尼·莫雷诺、吉姆·班克斯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锡恒等人。民主党方面的联署人包括参议员蒂姆·凯恩、帕蒂·莫里、安迪·金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等人。决议案呼吁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不公平。

0: 经济行为侵害，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支持盟友和伙伴，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并推动人权与民主价值观。昆斯参议员表示，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参议院正在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记住习近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他警告说，北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胁迫性和无序性的国际格局，美国不能在谈判中将重要东西拱手相让，换来的不过是一块无关紧要的遮羞布。李济慈参议员发表了措辞同样强硬的声明，他表示，共产中国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补充说，北京正在积极破坏维系全球和平与繁荣逾80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邝锡恒则呼吁，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坚定。他说，在美中关系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面向未来。这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详列了议员们认为需要持续应对的中国行为，包括迅速扩充核武器、海上力量、网络及太空能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削弱美国竞争力，谋求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主导权，持续充当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国，以及从事被文件称为复杂的跨国镇压全球运动的活动。决议案要求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保护美国经济利益免受掠夺性贸易行为侵害，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重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友的承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加大对面临军事、经济和灰色地带胁迫的伙伴国的支持，抵制中国在多边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扩张，并在印太地区及更广范围内推进民主规范、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决议案明确要求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处理相关事务。特朗普总统定于5月14号到15号赴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峰会原定于3月举行，但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推迟。相关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随之成为国际焦点。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前来华盛顿进行回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七国集团各国部长5月5号到6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七国集团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协调在轮值主席国更迭期间的矿产政策。这个秘书处可能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吴欣欣播报。
2: 这一提议凸显了发达经济体内部正在进行的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国防、清洁能源、制造业和科技领域所需的关键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法国作为本届 G7 轮值主席国，为贸易议题设定了4个优先事项。部长们讨论扭曲自由贸易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这是长期以来引发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且与某些经济体提供的国家补贴有关。第二个重点是经济安全，特别是实现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和超级磁体所需关键矿产供应来源的多样化。议程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此前世贸组织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3月破裂。此外，议程还包括收紧对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规则，此类包裹大量涌入西方市场，却往往规避了关税。华盛顿去年已采取行动，取消了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型包裹的关税豁免，而欧盟计划于今年夏天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征收统一税率的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与

0: 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贸易代表共同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星期二，在与法国商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格里尔表示，华盛顿市贸易政策为法国 G7 轮值主席国所设定优先事项的有力补充。他指出，美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既包括单边行动，也包括与有意愿的合作伙伴共同行动。华盛顿正敦促欧盟全面履行去年夏天在苏格兰达成的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该协议将美国对欧盟汽车征收的关税上限设定为15%。欧盟方面也据此承诺取消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为美国关键农产品出口提供免税配额，并放宽关于液化天然气甲烷排放标准、森林砍伐相关规则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监管规定。在5月6号的一次采访中，格里尔明确阐述了上述期望，并表示双方都必须兑现各自的承诺。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威胁要将汽车关税上调至25%，并指责欧盟未能履行协议。在该协议达成9个月后，欧盟正艰难地推进相关立法的最终实施工作。在关税减让正式生效之前，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仍未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欧盟立法者正力推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包括若美方未能履行协议义务，则暂停该协议，将关税减让与美方的具体行动挂钩，以及在2028年3月前彻底终止欧盟做出的各项让步。但是，欧盟各国政府对此类措施表现得兴致索然。据外交官们透露，双方在相关立场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表示，他正与美国官员进行密集磋商，并对双方能够化解这一僵局抱持乐观态度。一旦关税上调，德国将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欧盟贸易代表马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二与格里尔举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欧美双方均需信守该协议。塞尔科维奇表示，他将于星期三晚些时候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关于该立法的议会谈判。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定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使伊朗约440公斤（约970磅）的浓缩至60%的油库存受到关注。如果进一步浓缩，这些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数枚核武器。特朗普总统希望伊朗交出高浓缩铀，并放弃进一步浓缩，以防止其制造核武器。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的红线包括停止铀浓缩、拆除主要浓缩设备、收回高浓缩铀，并接受一项涉及地区盟友更广泛的缓和趋势的框架。但是，什么是浓缩铀呢？
2: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扩散与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达利亚·多尔日克娃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介绍说，浓缩铀是指提高了特定同位素铀235比例的铀。天然的铀矿当中约含 0.7% 的铀235以及约 99.3% 的另一种同位素铀238。铀235之所以是浓缩铀所需的成分，是因为它比铀238更容易发生裂变。
3: So uranium when i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is uranium ore, is a mixture of various uranium isotopes.
0: 铀从地下开采出来，以铀矿石形式存在时，是由多种铀同位素混合而成。其中一些同位素对于能源生产或用于核武器来说，作用大小不同。天然铀从地下开采出来时，其中大约只有0.7%是铀235，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同位素，因为与天然铀中含量更多的铀238相比，铀235更容易发生裂变。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持核反应、链式反应来产生能源，还是在更大规模上制造核武器、产生核爆炸，我们都希望提高这种铀混合物中铀235同位素的含量。
3: We want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uranium-235 isotope in that uranium mix.
2: 浓缩铀不仅用于核武器，也用于核能。由于能源

0: 生产时油中的铀235含量需要达到 3% 至 5%， 这属于民用核反应堆所需的浓缩水平。多尔日科娃解释说，当油中的铀235含量达到 20% 或以上时，就被视为高浓缩铀。
1: 如果是用于核武器，我们谈论的是接近 90% 的铀235浓度，期间还有不同程度的用途。例如伊朗的研究反应堆使用的是浓缩度约 20% 的铀235核燃料，而医用同位素则会使用其他不同浓度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铀浓缩，本质上就是提高铀中铀235这种可裂变同位素的比例，因为它能够维持链式反应。
2: 那么铀又是如何被浓缩的？多尔日科娃解释说，虽然铀浓缩还有其他方法，但是伊朗使用的是离心机。他说它是一个非常长的管制装置，多台离心机会连接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集联系统，随后将六氟化铀，也就是气态形式的铀注入其中，离心机会以极高速度旋转，而在这个过程中，铀238会逐渐与铀235分离。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浓缩铀是如何被运输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各位带来的新闻。更多的新闻内容，请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那么我是张佩芝，我们明天再会。
0: 我是黄杨毅，再会。